0: 二手的代理商场。
1: 对。
0: 我是你那里。
1: 对吗？
2: 对，代理对。
0: 52 Charlie 077 X-ray, Old Branch Road, East Upper River.
2: Tampa.